0: Bəzilər ögünüş çapalıq, xizmət ipiş bək təstisə, bəzilər turmuş bək çapalıq, turmuşdan heç ləzzət qanmadı. Dünyanın vaydi güçlükü yox deyişudu.
1: Aran 100 gram kilidigan yürekimiz minutuğa 5 litre qan yetkizudu.
2: Oturğanda rahatlanğımız bilen bel umurtqımız ağırlığımızın 140%-ki tən kəlgüdək bizim uçuraydı.
3: Aşqazımızın qalınlığı 3 mm-dən 5 mm-gəcə. Toyğandan keyin bolsa, əsildikinin nəcəsizcil kimiydi.
4: Bədənimizdə neçə trilyon hüceyr var. Otur hesabda sekunduğa 3 milyon qitim parçalındı.
5: Hayatlıq üçün bədənimiz köp tırışçanlıq görsüldü.
0: Birer işlanı qılaylı, hayat bilən tən ilgirləyli.
1: Әмі әрзейді, güzel çağla бізге әмірі. Бізні құшалландырдыған тұрмыш әр қанчы қиын болсымы, сөйгі білән яшшымыз, нишанғы интілішіміз, арзуны әмәлгі ашуршымыз керек.
0: Айлымыздегілер үшін, достларымыз үшін, сөйгі үшін, яшаш үшін әмі әрзейді.
6: Мені чекен, мені чекен, қайрыз шақмақтыздықты бичерілді, рәне, кепірлік кәчірім қылынды.
5: Мен таллам, мені, секунд ішінде тәсқылынды, үш минутта есабатыңыз кірді, асалла, нәк бұл алалайсыз.
3: Тешіміз пал-пал, ішіміз ғал-ғал, қайрыз білен қайрыз қайтырымыз, өпкемізді ішчеден қақуды.
5: Мұқапат пөлі тарқтылған аман, қайрыз қайтырмен.
4: Құлақны кесіп, қосақны ямаш деген шуда. Күллер хақиқатан тәсдіп отыды.
1: 90-жы жылдарда туылған 3.6% кишінің инабәтлік қарызының қарәлі дайым өтіп кетеді. Оның үстіге қарыз білен қарыз қайтырады. Олар һәм стимал хәвісін йығалмайды, һәм қарыз қайтырушқа құрбы етмей отыды.
5: Бір күні көзімді шундай ассамла, қарыздарым бірақ түгеп кеткен болса, Әміне қайтыдың башысам, деп бәхмә арзу қылымын.
0: Сіз қайтыдың башысыңыз болуды. Қарыз білен қарыз қайтырышыны тоқтытып, қарызыңызды рәтләп, қарыз қайтырыш планы түзіп, идраки істимал адетіні етілдірін. Сетіп алалайдыған әмілі күчіңіз болсын, сетіп әлішіні рәт қылыдыған кәскелдікіңіз мұ болсын.
7: 民族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8: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9: 第五讲，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汉时期。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习近平。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秦朝，但仅立二世便亡。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8年，外戚王莽篡汉立新。25年，刘秀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后走向瓦解，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 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沿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漠毒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刑同伦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四节，深化文化交融格局。秦汉时期，伴随着书同文政策的推行，百家思想汇流于儒，华夏文化认同得以奠基，中原文化向周边地区广泛传播，对各地文化交融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周边族群的文化、艺术、习俗、生活方式也传入中原，塑造了秦汉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大一统王朝不是简单的以一化多，而是集区域和族群的多元特征于一体，再以一体去融汇多元，进一步拓展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格局。 一、书同文。秦代是汉字发展成熟的关键期，古文字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到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各自为政，文字异形现象比较严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书同文字，统一全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字形、用字、用语体系。以秦系文字取代六国文字，是书同文政策最重要也是最见成效的方面。秦系文字以小篆为正体，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元历篇》，胡无敬作《博学篇》，合称三仓。三仓以小篆书写，作为推广标准文字的范本，颁行全国，对当时的普通民众和基层官吏起到了文字启蒙与知识普及的作用。这些字书在秦汉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多有发现。秦朝还有一种书体称为隶书，秦隶，笔画方折平直，比小篆简化，书写更为简便。相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程邈搜集民间书体，删繁就简，创3000隶字，以隶书写。但隶书并非秦统一后产生，至少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广为使用。睡虎地秦简就是以隶书写就的。因为秦官狱多事，政务繁忙，用秦篆书写公文极不方便，隶书就流行开来，最终成为日常通用的书体。除了统一字形之外，书同文的内涵还包括规范用字、规范名物称谓及避讳等，为秦代官府行政工作提供统一的标准。从礼乐秦简更名方可以看到，秦统一后对全国官方文书中使用的字词都做出了详细规定。汉代的标准语洛语承袭先秦的雅言，称正音雅言。洛语的使用没有地域限制，也称通语。在当时，推广通语被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书同文的文教政策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种通用的语言文字，使汉字走向统一、规范和定型，不仅便于制度法令的传播与推行，而且促进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在岭南，今广西贵港罗伯湾汉墓出土器物的文字与各地发现的秦文字风格一致，说明秦统一岭南后统一的文字得到了广泛的推行。在北方，因匈奴吴文字与汉朝通信均用汉字和汉字书信格式。在东北，汉字是高句丽人的通用文字，留存至今的好太王碑等均用汉字书写。在西域，自西域都护府设置后，地方政权在认同自己和汉朝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的基础上，自愿听从汉廷的指令，汉语遂成为通行于各族群间的官方通用语。新疆尼雅遗址发现汉简《仓颉篇》，充分说明两汉时期西域已经使用中原的通用文字抄写范本。总之，后世常常用书同文来形容天下统一、社会大治，就在于秦汉时期的这一文教政策推动并彰显了大一统政治建构，对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二、儒学正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初置博士官，传诸子百家之学，而后为统一思想和学术，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颁令焚书，禁绝私学。汉初，社会生产得以恢复，统治秩序逐渐巩固，遂成文景之治。但是，随着经济渐趋繁荣，新的社会问题开始出现，诸侯势力威胁中央，富商豪强兼并农民土地， 匈奴不断进犯，如何统一思想，做到规范一致、政令畅通、官民和谐，成为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为大一统政治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董仲舒将阴阳家形而上的宇宙观与儒家政治哲学相结合，从理论上论证了大一统政治社会制度的合法性，解决了汉王朝的道统问题。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如果诗易道，人易论，百家书方，旨意不同，人君就无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设五经博士，尊崇儒家经典，优礼延览儒生数百人。但实际上，汉武帝的政策并非简单的独尊儒术，而是儒法兼用，并融汇了道家、墨家、阴阳家等多家思想，各家思想在儒学框架内实现汇通。此后，西汉太学均以儒家经典为教授内容，察举制的官员选拔也以儒家思想为标准，所选官员主要出自儒生。皇权与儒家官僚体制逐渐形成相互支持并相互制约的共生关系，从制度上保障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以及后世儒家士大夫阶层持续存在并发展的可能性。四方之民积极向化，儒学对凝聚中华文化认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三，列国文化交融。东周列国文化可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分别为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这些文化圈交融汇聚，逐渐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的基本样态。关中地区是秦汉王朝的政治文化

长安及朱灵一行事，有英俊之誉、冠盖如云等赞誉，说明此地广聚天下英俊，集会四方豪杰，早已打破传统地域文化界限。他们从汉代各个地区，包括各边疆族群流动而来，造成了帝陵附近人口的增值及人才的汇合，形成一个特殊的区域文化。楚地特有的民俗风情和艺术风格对秦汉文化的塑造和形成有重要作用。秦末反秦运动的主力多为楚人，项羽、刘邦等人均有关于喜好楚歌、楚舞的记载。以屈原等人作品为代表的楚辞，对汉赋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国晚期至秦汉的宫殿建筑，一反从前的多重院落式风格，出现高台建筑和巨型建筑组群，追求气势雄浑、崇高博大、非壮丽无以重威的效果，而这正是楚宫建筑的传统。号称天下第一台的楚国章华台就是典型代表。秦代漆器的龙凤纹样、咸阳秦宫遗址的壁画和瓦当、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和秦俑等，均带有楚地的风韵。齐鲁文化影响秦汉历史文化进程最突出的表现是儒学向西传播，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齐鲁儒生中多有代表，如秦始皇时期数十位五经博士均为齐鲁人，汉武帝时则有丞相公孙弘等人。自西汉昭宣时期到西汉末年，丞相多为原始文吏和经学之士，出身齐鲁者占比约三分之一。《汉书·儒林传》中单独立墓的有27人，齐鲁籍的有12人。滨海地区因其特殊的经济优势，在当时文化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善海滨渔盐之力，滨海地区往往经济繁荣。从《管子·海王》中可见海王之国的政治理想。燕、齐、吴、越等滨海地区的早期商贸活动和航海实践，也使秦汉文化中包含了海洋文化元素。目前所见汉代铁棺、盐棺遗存文物，位于滨海地区的甚多。除《汉书·儒林传》中籍贯可考的众多儒学名士外，西汉一代名医淳于意、东汉造纸专家左伯、学术大师郑玄等人也都来自滨海地区。区域文化的长期交融，不断增进秦汉文化的共同性。如山西、河南、湖北、内蒙古、四川等地原本多见的秦式墓葬，至西汉初年已基本不复存在。在司马迁的《史记·霍职列传》里，仍然可以看到各地文化风情的差异。全国被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四个经济文化区，但到了西汉晚期至东汉，黄河流域已经可以大致归并为关东、山东、关西、山西两个基本文化区。东汉以后，区域文化融合进程进一步加快。汉人杨雄方言中的某些地方语言词汇，到了晋人郭璞方言注的时代，已经成为各地通语。许多关西、关东方言当时已经混化，这些都表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进一步形成。不仅如此，秦汉时期的国家祭祀与民间信仰也开始逐步整合。秦汉帝王巡行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祭祀天地山川鬼神。《史记·封禅书》中有秦始皇东游海上，行礼辞名山大川及八神的记载。所谓八神，原本是齐文化的崇拜对象，包括天地冰阴阳日月四时之神等。秦始皇
在先秦各国山川祭祀习俗

0: 的基础上，整合秦国关中的七大名山加上关东的五大名山，建构出一个相对固定的山川祭祀体系。西汉已降，朝廷基本承袭了秦时祭祀制度。汉武帝确定的五岳体系到汉宣帝时，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理，标志着五岳之序最终明确下来。长江的祭祀规格升为一岁四祠，仅次于黄河一岁五祠。汉朝对南方长江水域祭祀体系的认同，与秦汉时期对南方广大区域的开发、人口流动和族群交融密切相关。五岳四渎的祭祀体系最初并不固定，与各地的祭祀圈都有重合，如河神为秦晋齐人共祭，汉沔水为楚秦人共祭。但随着秦汉大一统的发展，这些独立的祭祀圈最终被整合成覆盖全国的大祭祀体系。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梁楠的作品《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我纯洁，纯洁的旗帜是我的衣衫躯体，还有我的目光，我的思索，我的希冀，没有愚昧的阴袭，没有腐心的痕迹，我是探索的前驱，我是金玉的启明性。我的摇篮由人民交织的手臂编就，我的襁褓由人民期待的眼光支撑。我不准，不准任何人盗窃人民一根毫毛去做交易。如果有一只强盗的手向空间高举，我会砍掉它，即使我的也被砍去。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也许我有不幸，有痛苦，有悲剧，那只是寄生在理想上的虫蚁，我会用春水梳洗。幸而我一切痛苦欢欣都和大家连在一起，因为我的血管仍在母亲党的怀里。我不归属昨天，我不归属旷古的坟茔，我是不竭的流泉，我是永远萌芽的力，我是刚点燃的火炬，我是人人吮吸的空气。我厌恶世俗的享乐，我憎恨前客的哲理。共产党人的品质宛如美丽的初雪，我制止在上面书写一切污秽的字句。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我应该是一棵树，发出春天的消息，我应该是一丛花，芬芳中国的环境，我甚至也是寒微的草，恳切地匍匐着，为着抚爱我的至亲人民的大地。当我成熟为一粒红色的种子，信仰就构成我生命的属性，我生我长，信仰把我滋润，是我终生在赶追求的目的。我不选择轻便的熟路前进，我不，如果我觉得我的理想属于真理，即使踏着刀尖我也走去。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

0: 听见经典，
1: 风渐微凉，谷已染黄，季节流转，时序更迭。在初秋时节，古代文人墨客也曾经留下了许多隽永闪亮的诗篇，描绘着独属于这个季节的风景。此时绿野风清，秋色浮漾于水面，天地间弥漫的清爽凉意沁人心脾，无论是畅游郊野还是登高赏秋，都令人无比的惬意。唐代诗人王维的五言律诗《山居秋暝》则描绘了秋日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仿佛一幅灵动的山水画，读起来让人心旷神怡，回味无穷。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姚珂的朗诵，去感受秋日的清凉和静谧吧。
2: 《山居秋暝》，王维。

0: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乳娘》，编剧唐明华，导演张健。请听第三集。
3: 妞妞，
4: 嗯，
3: 咋又玩这铃铛啦？
4: 娘，妞妞想哥哥了。
3: 嘘，小声点，别让奶奶听见。
4: 哦，
3: 走，跟娘去地里除草。
4: 嗯，
5: 秀珍啊，
3: 哎，
5: 太阳毒，让妞妞在家吧。啊，
4: 嗯，妞妞陪奶奶。
3: 哎，行，娘，那俺去。
5: 哎，好，妞妞啊，
4: 哎，
5: 再晃晃铃铛，给奶奶听。
4: 嗯，
5: 妞妞，你想哥哥了？
4: 嗯，
5: 奶奶想爷爷了，想你大壮叔叔。
4: 是爹，是妞妞的爹爹。
5: 奶奶的妞妞。奶奶想你爹，想你锁子哥哥，想奶奶的爹和娘，想很多很多不在的人。奶奶想他们啊。
4: 奶奶，
5: 嗯，
4: 想的人都在天上，白天是云彩，晚上是星星。哥哥在，爹在，爷爷在，都在看着咱们嘞。咱们高兴啊，他们也高兴。咱们要是不高兴，他们也不高兴。

0: 高兴。
1: 哎呦，乖妞妞，这是听谁说的呀？
0: 娘说的。娘说，要好好的过日子，别让他们担心。
1: 是啊，是啊，别让他们担心。奶奶还不如妞妞懂事。
0: 奶奶，吃甜瓜。
1: 哦。
0: 娘说，吃了甜的，心里就不苦了。
1: 哎，好，
0: 奶奶吃，
1: 妞妞也吃。
2: 嗯，婶子，
1: 哎，
2: 妞妞，你，哎，俺嫂子不在。
1: 小琴子，秀珍她下地去了。
0: 琴姨，哎，来吃甜瓜。
2: 好，妞妞这么乖呀。
0: 嗯，
2: 哎，婶子，
1: 嗯，
2: 育儿所来人了。俺带妞妞体检去。
1: 哦，好好好，去吧去吧。哎，对了，检完了给俺送回来啊。
2: 好，知道了。走，妞妞，
0: 走。
1: 哎
3: 呦，妞妞啊，这是帮你娘洗衣服来啦。
0: 对呀、啊，李奶奶。
3: 哎，
0: 春姨。
1: 哎，
0: 娘，拿水来，妞妞洗。
1: 好。婶子，
3: 哎，
1: 咋样？看家妞妞能干不？
3: 能干，能干。
1: 育儿所每次来查体，俺家妞妞都比那标准高嘞。
0: 娘，再倒满点，俺进去踩。
1: 好，
4: 妞妞啊，你可得把小脚丫洗干净了再进盆里啊。
0: 哼，俺在家打了香姨子洗的嘞。
4: 哎呦，来来来，春姨闻闻，嗯，香喷喷的嘞。来，给姨踩两下，踩两下。
0: 俺只给娘踩。
4: 哎呦，嫂子，你看你家妞妞啊，都会护家了。
1: 嗯，俺家妞妞啊，那是最好的小闺女嘞。妞妞累不？娘给擦擦汗。
0: 嗯，不累。妞妞也给娘擦擦汗。
1: 好。嗯。
5: 哎，这妞妞啊。跟咱杨家村的孩子一样一样的。
6: 是啊，
5: 要说不是秀珍亲生的，都没人信。
6: 是这么说的，你说咱秀珍嫂子一把屎一把尿把她给拉扯大的，容易吗？
5: 哎呀，就是这家里两个男人啊，一个抬担架没了，一个打仗没了，就指望这个孩子了。
6: 哎呀，秀珍嫂子和俺婶子那都是当眼珠子一样疼着呢。
7: 投降了。大娘，小鬼子投降了。
5: 啥？
7: 小鬼子投降了。
5: 小鬼子投降了。
7: 哎，
6: 咱把小鬼子打跑了。
5: 咱把小鬼子打跑了。
6: 打跑了。打跑了。
5: 咱打赢了。
6: 是啊，
5: 打赢了。哎呀，妞妞，好日子来了。妞妞，
6: 走，跟娘回家去告诉奶奶。
0: 妞妞和奶奶、娘一起来看你们了。小鬼子被打跑了。娘说，你们知道了一定高兴坏了。俺和娘赶了一趟集。哥哥，那可是俺第一次赶集嘞，人可真多呀。娘捉了几只小鸡，俺天天抓小虫子喂着。他们长大了，下了蛋，给奶奶和娘吃。嗯，还有，哥哥，俺想你了。你要是有空啊，就来俺的梦里呗。哥哥，天上冷不？奶奶和娘烧了好些的纸钱呢。说是能买好些东西呢。你好好陪着爷爷和爹，俺也会好好陪着奶奶和娘。
1: 都听见了吧？咱家妞妞5岁了，可懂事儿了，啥都想着俺，能帮着他娘干好些个活。他爹过不了多久

0: 就去找你们。
1: 娘，你说啥嘞？咱还有大把的好日子过呢，咱得看着妞妞长大，看着妞妞嫁个好人家来。
0: 是嘞，是嘞。
1: 娘，做衣服嘞。
2: 哎，给妞妞的。哎，妞妞呢？
1: 啊，跟村里的孩子去捡花生了。
2: 哦，来看看，好看不？
1: 好看嘞。
2: 待会儿啊，你把这扣眼锁锁。
1: 哎，
2: 俺这眼神儿做不了精细活了。
1: 妞妞穿上，得满村子去转着谝了。哎。对了，娘，俺给妞妞啊也做了件夹袄，一会儿啊拿给娘看看啊。
2: 哎，好。日子好了，咱娘俩就可劲儿打扮咱小闺女吧。
1: 娘，听村长说育儿所的人要来，
2: 来给孩子体检吧。看咱家妞妞长得好，又得夸咱养得好。哎，不对，不是来要孩子的吧？
1: 不知道呢。
2: 俺不答应，你也不许答应，听见没有？
1: 娘，妞妞也有亲爹亲娘。
2: 秀珍，你这个傻孩子，娘还能活几年啊？妞妞走了，你后半辈子可咋办？
1: 可咱养的时候可没想这么多。
2: 咱不是也没想到这些年咱家出了这么多的事儿吗？
1: 娘，俺心里乱死了。
3: 奶奶，奶奶。
2: 哎，
3: 奶奶。
2: 哎，慢点慢点。哎呦，你跟个小子似的，急啥呀？啊，哎，来来来，试试奶奶给你做的花褂子。
3: 奶奶，有骑大马的人打听咱家呢。
4: 请问这里是杨远山家吗？
2: 啊，
3: 娘。
5: 念晴，你是谭念晴？念晴，我是爸爸，是爸爸呀。哦，对了，这是你妈妈给你买的糖。妈妈工作忙，爸爸来接你回家了。
3: 俺叫妞妞，俺不认识你。
2: 总之啊，妞妞是俺家的孩子。
6: 老人家，我们首长啊是谭念晴的爸爸，来接孩子的。这是育儿所开的证明。
2: 俺不认识字儿，你别糊弄俺。
1: 这话是咋说的？你是妞妞他爹？
3: 俺爹打鬼子牺牲了，俺爹是烈士。娘，告诉他们，奶奶，你快告诉他们呀！
2: 妞妞乖啊。
5: 你是秀珍同志吧？你们把妞妞养得这么好，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7: 哎呀，首长，我这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你们啊。婶子，秀珍，这是妞妞的爸爸，接妞妞来了。
2: 王所长啊。
1: 俺知道了，让俺和妞妞再过一夜行不？
2: 秀珍，
1: 王所长，妞妞爹，明天，明天俺就把妞妞送过去。
3: 俺不走，她不是俺爹。娘，你不要妞妞了吗？
1: 妞妞。
3: 娘，妞妞是娘的孩子呀，你咋能不要俺？
2: 要妞妞，
5: 对不起，对不起，
7: 首长，你赶紧
5: 好了，我所长，是我太想孩子了，考虑的不周全。大娘，秀珍同志，我们先走了。
1: 哎，妞妞，妞妞啊，不哭了啊，大孩子了，不哭了啊。
3: 娘，您不能不要妞妞啊！娘，
1: 娘的妞妞，娘咋能不要啊？不哭了啊！娘给妞妞烙白面糖饼好不好？
3: 很好，烙软和点啊。
1: 好，
3: 奶奶好有。
1: 好。
2: 秀珍啊，你是咋想的呀？啊，俺知道不该瞎想，可俺是真放不下这孩子。妞妞跟着咱，可没亏了呀。
1: 俺也舍不得，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到现在，
2: 俺瞅着，妞妞她亲爹是个知理的人。能不能商量一下，咱给他把妞妞养大了再送回去啊？
1: 娘，那可是妞妞的亲爹娘啊，咱不能糊涂。
2: 这事儿你别犟啊，
1: 娘。
2: 俺去找王所长，他兴许能应承下。咱又不是霸着人家孩子，不过是再多养两年。
1: 娘，瞅妞妞今天这个样子，怕是越大越不好送走。今天看到妞妞她亲爹，俺就知道妞妞今后前程比跟着咱强太多了。娘，咱这辈子可不就是盼着孩子有个好前程啊。
2: 哎，俺还记得你爹抱妞妞回来的时候，小小的一团，一巴掌就能拖住。你看现在都到俺肩膀高了。哎，行，长痛不如短痛，你爹托付的事儿咱也好好的做了。就是苦了你呀。
1: 娘，妞妞是俺放在心里的念想，打今往后，俺陪。

0: 妞妞起来啦。娘去热糖饼，妞妞想不想喝咸粥啊？
1: 娘，俺自己能做嘞，以后啊，俺做给奶奶和娘吃。
2: 比郭太高不了多少，就想着做饭了。
1: 奶奶，哎，
0: 妞妞也该学学了。来，娘教你做咸粥。
1: 奶奶，你到屋里歇着吧。妞妞做好了，喊奶奶。
2: 好。哦，对了，那鸡还没喂呢，奶奶去喂鸡啊。
1: 娘，你放这么多水行不？娘，我都烧起来了，娘。
0: 水正好，正好啊。把玉米面搅开。对，就是这样。锅里的水啊，开了溜着边倒进去。
1: 娘，那菜和豆腐啥时候放啊？
0: 开锅了。先放豆腐。
1: 先放豆腐。
0: 煮一会儿再放菜。再开锅就行了啊。
1: 俺知道了。
0: 妞妞。娘说过，长大了要去念书。
1: 妞妞记得呢。
0: 你看你秦姨，识了字就到了区上工作了，回家来说话呀做事啊就不一样了，有见识嘞。娘想让妞妞也跟秦姨那样，做个有见识的女孩子，给公家做事。
1: 娘，你咋哭了呢？
0: 娘看着妞妞懂事了，高兴的呗。
1: 可妞妞不高兴，妞妞不想离开娘。
0: 跟着你的爸爸妈妈，见的世面比跟着娘，
1: 娘还是不想要俺了。
0: 傻妞妞，娘是送你去读书啊。反正到区上念书，也不能见天回来。要是跟着你爸爸妈妈，娘就能放心。娘啊，隔三差五就去看你啊。
1: 娘，你不哄妞妞？
0: 不哄。娘的妞妞，娘稀罕着呢。
1: 那俺听娘的，俺也隔三差五回家来。
0: 那可不行，得听先生的嘞。啊。
1: 俺带着那个铃铛，俺想娘的时候就晃一晃。
0: 行，妞妞一晃啊，无论多远，娘都能听见。

听见亲娘的话，上学读书了。可是同学听不懂妞妞说的话。不过，妞妞会努力的，不丢娘的脸。妞妞想娘了，想奶奶。娘，你想不想妞妞啊？娘，妞妞的学校又搬家了，离咱家越来越远了。不过没关系，俺有铃铛嘞。昨天夜里俺晃了，娘，你听见了吗？哥哥倒是听见了，到俺梦里来了。今天妞妞在班上读了作文，俺写的是娘嘞。老师和同学都哭了，说让俺别忘了娘。说啥嘞？妞妞哪能忘了娘呢？娘，妞妞到上海读中学了，上海真大呀，你一定要来看看。妞妞给娘和奶奶买了好看的衣服呢。娘，你在家等着妞妞。娘，妞妞马上就要毕业了，跟爸爸妈妈说好了，一毕业就回去看您和奶奶，然后接你们来城里住。

0: 哎，到了。
1: 谢谢啊。哎，
0: 慢点，姑娘。
1: 谢谢。哎，春姨，是春姨。
2: 你是？
1: 是我呀，春姨。
2: 妞妞。
1: 对，
2: 是妞妞。哎呦，都长这么高了呀。
1: 是我啊，春姨。我回来看俺娘呢。
2: 妞妞啊，哎，快来，让姨好好看看。嗯。好看，真好看嘞。
1: 春姨，那俺先回家了。
2: 哎，妞妞，你回来。啊，
1: 咋了？
2: 妞妞啊，你娘她走了。
1: 春姨，春姨，你说啥嘞？俺知道俺奶走了，可俺娘……
2: 哎呀，妞妞啊，你娘她去年秋后就得了病了。当年身子亏得就厉害，没等到今年春天，他就去了。
1: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啊！
2: 春姨咋会胡说呢？妞妞，你走之后啊，你娘有空就到这儿来，巴巴的看着这条路啊。冬天的，他驮着个病身子也要来坐着。大伙儿都知道，你娘这是想你了。
1: 娘，
2: 临走前呢，你娘让俺有空也来这儿看看。
1: 春姨，俺娘没收到俺的信吗？
2: 收到了，收到了，每次都找人念好些遍了。
1: 俺娘咋从来不回呢？
2: 你娘她说了，知道你好就行了，可不能让你分心。她这是不想拖累你啊，妞妞。秀珍嫂子，你看见了吧？咱妞妞回来了，你一直放在心上的妞妞回来了。
1: 娘，妞妞回来了，妞妞回来了。
3: 姥姥，你流眼泪了，依依给姥姥擦擦。
4: 姥姥啊，也想娘了。姥姥离开娘的时候啊，比依依大一岁。
3: 依依想看看姥姥长大的地方。

1942年7月，中共胶东区党委组建胶东育儿所，选取乳娘哺育党政军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胶东育儿所300多名乳娘和保育员养育了1223名革命后代，无一伤亡。他们勤劳质朴，英勇无畏，视乳儿如己出，待乳儿胜亲生。人在，孩子就在，是他们的庄重承诺；舍命护孩子，是他们的无悔选择。他们用朴实无私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大爱之歌。

剧中人，秀珍由王瑞欣演播，妞妞由祖奇颖演播，奶奶由张天慧演播，爷爷由赵萌演播，锁子由杨天阳演播，栓子由周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子帆、周韵、赵慧仪、周佳宇、邱坤峰、赵建亮、陈明。录制：于峰。作曲：庄浩飞。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了，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五讲，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汉时期。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习近平。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秦朝，但仅立二世便亡。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8年，外戚王莽篡汉立新。25年，刘秀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后走向瓦解，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沿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漠毒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四节，深化文化交融格局。秦汉时期，伴随着书同文政策的推行，百家思想汇流于儒，华夏文化认同得以奠基，中原文化向周边地区广泛传播，对各地文化交融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周边族群的文化、艺术、习俗、生活方式也传入中原，塑造了秦汉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大一统王朝不是简单的以一化多，而是集区域和族群的多元特征于一体，再以一体去融会多元，进一步拓展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格局。一、书同文。秦代是汉字发展成熟的关键期，古文字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到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各自为政，文字异形现象比较严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书同文字，统一全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字形、用字、用语体系。以秦系文字取代六国文字，是书同文政策最重要也是最见成效的方面。秦系文字以小篆为正体，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元历篇》，胡无敬作《博学篇》，合称三仓。三仓以小篆书写，作为推广标准文字的范本，颁行全国，对当时的普通民众和基层官吏起到了文字启蒙与知识普及的作用。这些字书在秦汉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多有发现。秦朝还有一种书体称为隶书，秦隶，笔画方折平直，比小篆简化，书写更为简便。相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程邈搜集民间书体，删繁就简，创3000隶字，以隶书写。但隶书并非秦统一后产生，至少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广为使用。睡虎地秦简就是以隶书写就的。因为秦官狱多事，政务繁忙，用秦篆书写公文极不方便，隶书就流行开来，最终成为日常通用的书体。除了统一字形之外，书同文的内涵还包括规范用字、规范名物称谓及避讳等，为秦代官府行政工作提供统一的标准。从礼乐秦简更名方可以看到，秦统一后对全国官方文书中使用的字词都做出了详细规定。汉代的标准语洛语承袭先秦的雅言，称正音雅言。洛语的使用没有地域限制，也称通语。在当时，推广通语被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书同文的文教政策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种通用的语言文字，使汉字走向统一、规范和定型，不仅便于制度法令的传播与推行，而且促进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在岭南，今广西贵港罗伯湾汉墓出土器物的文字与各地发现的秦文字风格一致， 说明秦统一岭南后，统一的文字得到了广泛的推行。在北方，因匈奴无文字，与汉朝通信均用汉字和汉字书信格式。在东北，汉字是高句丽人的通用文字，留存至今的好太王碑等均用汉字书写。在西域，自西域都护府设置后，地方政权在认同自己和汉朝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的基础上，自愿听从汉廷的指令，汉语遂成为通行于各族群间的官方通用语。新疆尼雅遗址发现汉简《仓颉篇》，充分说明两汉时期西域已经使用中原的通用文字抄写范本。总之，后世常常用书同文来形容天下统一社会大治，就在于秦汉时期的这一文教政策推动并彰显了大一统政治建构，对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二，儒学正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初置博士官，传诸子百家之学，而后为统一思想和学术，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颁令焚书，禁绝私学。汉初，社会生产得以恢复，统治秩序逐渐巩固，遂成文景之治。但是，随着经济渐趋繁荣，新的社会问题开始出现，诸侯势力威胁中央，富商豪强兼并农民土地，匈奴不断进犯。如何统一思想，做到规范一致、政令畅通、官民和谐，成为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为大一统政治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董仲舒将阴阳家形而上的宇宙观与儒家政治哲学相结合，从理论上论证了大一统政治社会制度的合法性，解决了汉王朝的道统问题。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如果诗易道，人易论，百家书方，旨意不同，人君就无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设五经博士，尊崇儒家经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但实际上，汉武帝的政策并非简单的独尊儒术，而是儒法兼用，并融汇了道家、墨家、阴阳家等多家思想，各家思想在儒学框架内实现汇通。此后，西汉太学均以儒家经典为教授内容，察举制的官员选拔也以儒家思想为标准，所选官员主要出自儒生。皇权与儒家官僚体制逐渐形成相互支持并相互制约的共生关系，从制度上保障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以及后世儒家士大夫阶层持续存在并发展的可能性。四方之民积极向化，儒学对凝聚中华文化认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三，列国文化交融。东周列国文化可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分别为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这些文化圈交融汇聚，逐渐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的基本样态。关中地区是秦汉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因特殊的灵异政策和多次移民运动而表现出五方杂错、风俗不纯的特殊文化风格。 从秦朝至西汉中期，相继有数十万移民陆续迁入此地，周秦文化传统得以部分继承。但由于移民的大量涌入，特别是西汉初年秦中心破少民，而由东方移民易食，这一地区的文化构成已大为改观，一个新关中文化圈实际已经形成。班固《西都赋》提到，长安及诸陵邑形势有英俊之誉，冠盖如云等赞誉，说明此地广聚天下英俊，集会四方豪杰，早已打破传统地域文化界限。他们从汉代各个地区，包括各边疆族群流动而来，造成了地陵附近人口的增值及人才的汇合，形成一个特殊的区域文化。楚地特有的民俗风情和艺术风格对秦汉文化的塑造和形成有重要作用。秦末反秦运动的主力多为楚人，项羽、刘邦等人均有关于喜好楚歌楚舞的记载。以屈原等人作品为代表的楚辞对汉赋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国晚期至秦汉的宫殿建筑一反从前的多重院落式风格，出现高台建筑和巨型建筑组群，追求气势雄浑、崇高博大、非壮丽无以重威的效果，而这正是楚宫建筑的传统。号称天下第一台的楚国章华台就是典型代表。秦代漆器的龙凤纹样，咸阳秦宫遗址的壁画和瓦当，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和秦俑等，均带有楚地的风韵。齐鲁文化影响秦汉历史文化进程最突出的表现是儒学向西传播，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齐鲁儒生中多有代表，如秦始皇时期数十位五经博士均为齐鲁人，汉武帝时则有丞相公孙弘等人。自西汉昭宣时期到西汉末年，丞相多为原始文吏和经学之士，出身齐鲁者占比约三分之一。汉书《儒林传》中单独立墓的有27人，齐鲁籍的有12人。滨海地区因其特殊的经济优势，在当时文化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善海滨渔盐之力，滨海地区往往经济繁荣。从《管子·海王》中可见海王之国的政治理想。燕、齐、吴、越等滨海地区的早期商贸活动和航海实践，也使秦汉文化中包含了海洋文化元素。目前所见汉代铁棺、盐棺遗存文物位于滨海地区的甚多。除《汉书·儒林传》中籍贯可考的众多儒学名士外，西汉一代名医淳于意、东汉造纸专家左伯、学术大师郑玄等人也都来自滨海地区。区域文化的长期交融不断增进秦汉文化的共同性，如山西、河南、湖北、内蒙古、四川等地原本多见的秦式墓葬，至西汉初年已基本不复存在。在司马

0: 许多关西、关东方言当时已经混化，这些都表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进一步形成。不仅如此，秦汉时期的国家祭祀与民间信仰也开始逐步整合。秦汉帝王巡行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祭祀天地山川鬼神。《史记·封禅书》中有秦始皇东游海上，行礼辞名山大川及八神的记载。所谓八神，原本是齐文化的崇拜对象，包括天地、冰、阴阳、日月、四时之神等。秦始皇在先秦各国山川祭祀习俗的基础上，整合秦国关中的七大名山，加上关东的五大名山，建构出一个相对固定的山川祭祀体系。西汉以降，朝廷基本承袭了秦时祭祀制度。汉武帝确定的五岳体系，到汉宣帝时，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理，标志着五岳秩序最终明确下来。长江的祭祀规格升为一岁四祠，仅次于黄河一岁五祠。汉朝对南方长江水域祭祀体系的认同，与秦汉时期对南方广大区域的开发、人口流动和族群交融密切相关。五岳四渎的祭祀体系最初并不固定，与各地的祭祀圈都有重合，如河神为秦晋齐人共祭，汉沔水为楚秦人共祭。但随着秦汉大一统的发展，这些独立的祭祀圈最终被整合成覆盖全国的大祭祀体系。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梁楠的作品《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我纯洁，纯洁的岂止是我的衣衫躯体，还有我的目光，我的思索，我的希冀，没有愚昧的阴袭，没有腐心的痕迹，我是探索的前驱，我是金玉的启明性，我的摇篮由人民交织的手臂编就，我的襁褓由人民期待的眼光支撑，我不准，不准任何人盗窃人民一根毫毛去做交易，如果有一只强盗的手向空间高举，我会砍掉它，即使我的也被砍去。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也许我有不幸，有痛苦，有悲剧，那只是寄生在理想上的虫蚁，我会用春水梳洗，幸而我一切痛苦欢欣都和大家连在一起，因为我的血管仍在母亲党的怀里。我不归属昨天，我不归属旷古的坟茔，我是不竭的流泉，我是永远萌芽的力，我是刚点燃的火炬，我是人人吮吸的空气，我厌恶世俗的享乐，我憎恨前客的哲理，共产党人的品质宛如美丽的初雪，我制止在上面书写一切污秽的字句。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我应该是一棵树，发出春天的消息，我应该是一层

红花芬芳中国的环境，我甚至也是寒微的草，恳切地匍匐着，为着抚爱我的至亲人民的大地。当我成熟为一粒红色的种子，信仰就构成我生命的属性，我生我长，信仰把我滋润，是我终生在赶追求的目的。我不选择轻便的熟路前进，我不，如果我觉得我的理想属于真理，即使踏着刀尖我也走去。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

0: 听见经典，
1: 风渐微凉，谷已染黄，季节流转，时序更迭。在初秋时节，古代文人墨客也曾经留下了许多隽永闪亮的诗篇，描绘着独属于这个季节的风景。此时绿野风轻，秋色浮漾于水面，天地间弥漫的清爽凉意沁人心脾，无论是畅游郊野还是登高赏秋，都令人无比的惬意。唐代诗人王维的五言律诗《山居秋暝》则描绘了秋日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仿佛一幅灵动的山水画，读起来让人心旷神怡，回味无穷。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姚珂的朗诵，去感受秋日的清凉和静谧吧。
2: 《山居秋暝》，王维。

0: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乳娘》，编剧唐明华，导演张健。请听第三集。
3: 妞妞，
4: 嗯，
3: 咋又玩这铃铛啦？
4: 娘，妞妞想哥哥了。
3: 嘘，小声点，别让奶奶听见。
4: 哦，
3: 走，跟娘去地里除草。
4: 嗯，
5: 秀珍啊，
3: 哎，
5: 太阳毒，让妞妞在家吧。啊，
4: 嗯，妞妞陪奶奶。
3: 行，娘，那俺去。
5: 哎，好，妞妞啊，
4: 哎，
5: 再晃晃铃铛，给奶奶听。
4: 嗯，
5: 妞妞，你想哥哥了？
4: 嗯，
5: 奶奶想爷爷了，想你大壮叔叔。
4: 是爹，是妞妞的爹爹。
5: 奶奶的妞妞。奶奶想你爹，想你锁子哥哥，想奶奶的爹和娘，想很多很多不在的人。奶奶想他们啊。
4: 奶奶，
5: 嗯，
4: 想的人都在天上，白天是云彩，晚上是星星。哥哥在，爹在，爷爷在，都在看着咱们嘞。咱们高兴啊，他们也高兴。咱们要是不高兴，他们也不高兴。
5: 哎呦，乖妞妞，这是听谁说的呀？
4: 娘说的。娘说，要好好的过日子，别让他们担心。
5: 是啊，是啊。别让他们担心，奶奶还不如妞妞懂事。
4: 奶奶吃甜瓜
5: 哦，
4: 娘说吃了甜的心里就不苦了。
5: 哎，好。
4: 奶奶吃。
5: 妞妞也吃。
6: 嗯。婶子。
5: 哎，
6: 妞妞，你俺嫂子不在。
5: 小琴子啊，秀珍她下地去了。
4: 琴姨，
6: 哎，
4: 来吃甜瓜。
6: 好，妞妞这么乖呀。
4: 嗯。
6: 哎，婶子，
5: 嗯，
6: 育儿所来人了，俺带妞妞体检去。
5: 哦，好好好，去吧去吧。哎，对了，检完了给俺送回来啊。
6: 好，知道了。走，妞妞，
4: 走。
7: 哎呦，妞妞啊，这是帮你娘洗衣服来啦。
4: 对呀、
7: 啊，
4: 李奶奶。
7: 哎，
4: 春姨。
5: 哎，
4: 娘，打水来妞妞洗。
3: 好。婶子，
7: 哎，
3: 咋样？看俺家妞妞能干不？
7: 能干，能干。
3: 育儿所每次来查体，俺家妞妞都比那标准高嘞。
4: 娘，再倒满点，俺进去踩。
3: 好，
8: 妞妞啊。你可得把小脚丫洗干净了再进盆里啊。
4: 俺在家打了香姨子洗的嘞。
8: 哎呦，
5: 来来来，春衣闻闻，香喷喷的嘞。来，给姨踩两下，踩两下。
9: 不，俺只给娘踩。
8: 哎呦，嫂子，你看你家妞妞啊，都会护家了。嗯，
3: 俺家妞妞啊，那是最好的小闺女嘞。妞妞，累不？娘给擦擦汗。
9: 嗯，不累。妞妞也给娘擦擦汗。
3: 好。
10: 这妞妞啊，跟咱杨家村的孩子一样一样的。
11: 是啊，
10: 要说不是秀珍亲生的，都没人信。
11: 是这么说的，你说咱秀珍嫂子一把屎一把尿把她给拉扯大的，容易吗？
10: 哎呀，就是这家里两个男人啊，一个抬担架没了，一个打仗没了，就指望这个孩子了。
11: 哎呀，秀珍嫂子和俺婶子那都是当眼珠子一样疼着呢。
12: 投降了，大娘，小鬼子投降了。
10: 啥？
12: 小鬼子投降了。
10: 小鬼子投降了。
11: 咱把小鬼子打跑了。
10: 咱把小鬼子打跑了。
11: 打跑了。
10: 打跑了。
3: 咱打赢了。
10: 是啊，
3: 打赢了。哎呀，妞妞，好日子来了。妞妞，走，跟娘回家。
9: 奶奶，爷爷，爹，哥哥，妞妞和奶奶、娘一起来看你们了。小鬼子被打跑了。娘说，你们知道了，一定高兴坏了。俺和娘赶了一趟集。哥哥，那可是俺第一次赶集嘞，人可真多呀。娘捉了几只小鸡，俺天天抓小虫子喂着。等它们长大了，下了蛋，给奶奶和娘吃。还有，哥哥，俺想你了。

0: 你要是有空啊，就来俺的梦里呗。哥哥，天上冷不？奶奶和娘烧了好些的纸钱呢，说是能买好些东西呢。你好好陪着爷爷和爹，俺也会好好陪着奶奶和娘。
1: 都听见了吧？咱家妞妞5岁了，可懂事儿了，啥都想着俺，能帮着他娘干好些个活儿。他爹，过不了多久，俺就去找你们。
2: 娘，你说啥嘞？咱还有大把的好日子过呢，咱得看着妞妞长大，看着妞妞嫁个好人家来。
1: 是嘞，是嘞。
2: 娘，做衣服嘞。
1: 哎，给妞妞的。哎，妞妞呢？
2: 啊，跟村里的孩子去捡花生了。
1: 哦，来看看好看不
2: 好看嘞。
1: 待会儿啊，你把这扣眼锁锁。
2: 哎，
1: 俺这眼神儿做不了精细活了。
2: 妞妞穿上得满村子去转着谝了。哎，对了娘，俺给妞妞啊也做了件夹袄，一会儿啊拿给娘看看啊。
1: 哎，好。日子好了，咱娘俩就可劲儿打扮咱小闺女吧。
2: 娘，听村长说育儿所的人要来，
1: 来给孩子体检吧。看咱家妞妞长得好，又得夸咱养得好。哎，不对，不是来要孩子的吧？
2: 不知道呢。
1: 俺不答应，你也不许答应，听见没有？
2: 娘，妞妞也有亲爹亲娘。
1: 秀珍，你这个傻孩子，娘还能活几年啊？妞妞走了，你后半辈子可咋办？
2: 可咱养的时候可没想这么多。
1: 咱不是也没想到这些年咱家出了这么多的事儿吗？
2: 娘，俺心里乱死了。
3: 奶奶，奶奶。
1: 哎，
3: 奶奶。
1: 哎哎哎，慢点慢点。哎呦，你跟个小子似的，急啥呀？啊，哎，来来来，试试奶奶给你做的花褂子。
3: 奶奶，有骑大马的人打听咱家呢。
4: 请问这里是杨远山家吗？
1: 啊，
3: 娘。
5: 念晴，你是谭念晴？念晴，我是爸爸，是爸爸呀。哦，对了，这是你妈妈给你买的糖。妈妈工作忙，爸爸来接你回家了。
3: 俺叫妞妞，俺不认识你。
1: 同志啊，妞妞是俺家的孩子。
6: 老人家，我们首长啊是谭念晴的爸爸，来接孩子的。这是育儿所开的证明。
1: 俺不认识字儿，你别糊弄俺。
2: 这话是咋说的？你是妞妞他爹？
3: 俺爹打鬼子牺牲了，俺爹是烈士。娘，告诉他们，奶奶，
1: 哎，
3: 你快告诉他们呀！
1: 妞妞乖啊。
5: 你是秀珍同志吧？你们把妞妞养得这么好，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6: 哎呀，首长，我这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你们啊。婶子，秀珍，这是妞妞的爸爸，接妞妞来了。
1: 王所长啊。俺，你这
2: 俺知道了，让俺和妞妞再过一夜行不？
1: 秀珍，
2: 王所长，妞妞爹，明天，明天俺就把妞妞送过去。
3: 俺不走，他不是俺爹。

0: 刘爷，
1: 对不起，对不起。
2: 首长，你看这
1: 好了，罗所长，是我太想孩子了，考虑的不周全。大娘，秀珍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哎，妞妞，妞妞啊，不哭了啊，大孩子了，不哭了啊。
4: 娘，你不能不要妞妞啊，娘。
3: 娘的妞妞，娘咋能不要啊？不哭了啊，娘给妞妞烙白面糖饼好不好？
4: 嗯，好，烙软和点啊。
3: 好，
4: 奶奶好有。
3: 好。
5: 秀珍啊，你是咋想的呀？啊，俺知道不该瞎想，可俺是真放不下这孩子。妞妞跟着咱可没亏了呀，俺也舍不得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到现在。俺瞅着妞妞她亲爹是个知理的人，能不能商量一下，咱给她把妞妞养大了再送回去啊？
3: 娘，那可是妞妞的亲爹娘啊，咱不能糊涂。
5: 这事儿你别犟啊。
3: 娘，
5: 俺去找王所长，他兴许能应承下。咱又不是霸着人家孩子，不过是再多养两年。
3: 娘，瞅妞妞今天这个样子，怕是越大越不好送走。今天看到妞妞她亲爹，俺就知道妞妞今后前程比跟着咱强太多了。娘，咱这辈子可不就是盼着孩子有个好前程啊。
5: 哎，俺还记得你爹抱妞妞回来的时候，小小的一团儿，一巴掌就能拖住。你看现在都到俺肩膀高了。行，长痛不如短痛，你爹托付的事儿咱也好好的做了。
3: 嗯，
5: 就是苦了你呀。
3: 娘，妞妞是俺放在心里的念想，打今往后俺陪着

0: 妞妞起来啦。娘去热糖饼，妞妞想不想喝咸粥啊？
1: 娘，俺自己能做嘞，以后啊，俺做给奶奶和娘吃。
2: 比郭太高不了多少，就想着做饭了。
1: 奶奶，
0: 妞妞也该学学了。来，娘教你做咸粥。
1: 奶奶，你到屋里歇着吧，妞妞做好了喊奶奶。
2: 好。哦，对了，那鸡还没喂呢，奶奶去喂鸡啊。
1: 哎，娘，你放这么多水行不？
0: 水正好，正好啊！把玉米面搅开，对，就是这样。锅里的水啊，开了溜着边倒进去。
1: 哦，娘，那菜和豆腐啥时候放啊？
0: 开锅了，先放豆腐。
1: 哦，先放豆腐。
0: 煮一会儿再放菜。
1: 嗯，
0: 再开锅就行了啊。
1: 嗯，俺知道了。
0: 妞妞，娘说过，长大了要去念书。
1: 妞妞记得呢。
0: 你看你秦姨，识了字就到了区上工作了，回家来说话呀、做事啊就不一样了，有见识嘞。
1: 嗯，
0: 娘想让妞妞也跟秦姨那样，做个有见识的女孩子，给公家做事。娘看着妞妞懂事了，高兴的呗。
1: 哼，可妞妞不高兴，妞妞不想离开娘。
0: 跟着你的爸爸妈妈见的世面比跟着娘。
1: 娘还是不想要俺了。
0: 傻妞妞，娘是送你去读书啊，反正到区上念书也不能见天回来，要是跟着你爸爸妈妈，娘就能放心。
1: 哼，
0: 娘啊，隔三差五就去看你啊。
1: 娘，你不哄妞妞？
0: 不哄，娘的妞妞娘稀罕着呢。
1: 那俺听娘的，俺也隔三差五回家来。
0: 那可不行，得听先生的来啊。
1: 俺带着那个铃铛，俺想娘的时候就晃一晃。
0: 行，妞妞一晃啊，无论多远娘都能听见。

0: 听见青娘的话上学读书了，可是同学听不懂妞妞说的话，不过妞妞会努力的，不丢娘的脸。妞妞想娘了，想奶奶。娘，你想不想妞妞啊？娘，妞妞的学校又搬家了，离咱家越来越远了，不过没关系，俺有铃铛嘞。昨天夜里俺晃了，娘，你听见了吗？哥哥倒是听见了，到俺梦里来了。娘，今天妞妞在班上读了作文，俺写的是娘嘞。老师和同学都哭了，说让俺别忘了娘。说啥嘞？妞妞哪能忘了娘啊？娘，妞妞到上海读中学了，上海真大呀，你一定要来看看。妞妞给娘和奶奶买了好看的衣服呢。娘，你在家等着妞妞。娘，妞妞马上就要毕业了，跟爸爸妈妈说好了，一毕业就回去看您和奶奶，然后接你们来城里住。
1: 哎，到了，
2: 谢谢啊。哎，
1: 慢点，姑娘。
2: 谢谢。哎，春姨，是春姨。
3: 你是？
2: 是我呀，春姨。
3: 妞妞。
2: 对，
3: 是妞妞。哎呦，都长这么高了呀。
2: 是我啊，春姨，我回来看俺娘呢。
3: 妞妞啊，哎，快来，让姨好好看看。嗯。好看，真好看嘞。
2: 春姨，那俺先回家了。
3: 哎，妞妞，你回来啊？
2: 咋了？
3: 妞妞啊，你娘她走了。
2: 春姨，春姨，你说啥嘞？俺知道俺奶走了，可俺娘……
3: 哎呀，妞妞啊，你娘她去年秋后就得了病了，当年身子亏得就厉害，没等到今年春天，他就去了。
2: 不，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啊！
3: 春姨咋会胡说呢？妞妞，你走之后啊，你娘有空就到这儿来，巴巴的看着这条路啊。冬天的，他驮着个病身子也要来坐着。大伙儿都知道，你娘这是想你了。
2: 娘，
3: 临走前呢，你娘让俺有空也来这儿看看。
2: 春姨，俺娘没收到俺的信吗？
3: 收到了，收到了，每次都找人念好些遍了。
2: 俺娘咋从来不回呢？
3: 你娘她说了，知道你好就行了，可不能让你分心。
2: 娘，
3: 她这是不想拖累你啊，妞妞。秀珍嫂子，你看见了吧？咱妞妞回来了，你一直放在心上的妞妞回来了。
2: 娘，妞妞回来了，妞妞回来了。
0: 姥姥，你流眼泪了， 依依给姥姥擦擦。
1: 姥姥啊，也想娘了。姥姥离开娘的时候啊，比依依大一岁。
0: 依依，依依想看看姥姥长大的地方。
1: 好。

1942年7月，中共胶东区党委组建胶东育儿所，选取乳娘哺育党政军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胶东育儿所300多名乳娘和保育员养育了1223名革命后代，无一伤亡。他们勤劳质朴，英勇无畏，视乳儿如己出，待乳儿胜亲生。人在，孩子就在，是他们的庄重承诺；舍命护孩子，是他们的无悔选择。他们用朴实无私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大爱之歌。

剧中人，秀珍由王瑞欣演播，妞妞由祖奇颖演播，奶奶由张天慧演播，爷爷由赵萌演播，锁子由杨天阳演播，栓子由周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子帆、周韵、赵慧仪、周佳宇、邱坤峰、赵建亮、陈明。录制：于峰。作曲：庄浩飞。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